0: 说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特别请到的是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蒋琦老师，还有指挥家彭毅凯老师，共同在节目当中与您来分享的是芭蕾舞剧《天鹅湖》。那么这一部剧呢，是由哈巴进行全新创编之后，我们将在5月30和31号两晚与大家在哈尔滨大剧院共同来感受这一场芭蕾盛宴。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啊，前段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音乐的动机，立刻就会让我们想到这个角色黑白天鹅，它是有一种性格上的区分的。但是呢，其实我特别好奇，那么我相信啊，听众朋友们也特别好奇，了解这个天鹅湖的朋友们啊，都认为这个黑天鹅和白天鹅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来演的啊？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问题想与这个蒋琦老师来探讨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舞剧从演变过来，它这个角色关于黑白天鹅我们有什么就是这种传统啊，包括现在的心意。
6: 那么早期的哈，就是苏联早期的那个黑白天鹅曾经是两个演员，当时是乌兰诺娃非常有名的抒情演员，她的白天鹅非常美，但是乌兰诺娃并不是很技术性很强的那种演员。那么杜金斯卡娅另外一个演员就是技术性超强，但是并不是非常抒情，那就是跳黑天鹅。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员呢也越来越具备多面性，除了很多优秀的演员除了能够表现抒情的一面，也能表现技术性的一面，后来的比较优秀的演员就同时分演白天鹅和黑天鹅，那同时他也更符合在 开始故事里头讲到的，那么之前的故事是讲到黑天鹅是由恶魔的女儿她把她自己装扮的跟白天鹅来迷惑王子。那么在我这次的后来，就像一个很好的文学作品，你仔细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直在看，就看到一些不同的角度。那么我后来又分析，通过彭老师也讲到音乐，黑天鹅和白天鹅的那个音乐本身祖先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就我想柴可夫斯基最早他就写到这两个角色他的共性和区别。那么我后来也想到，就是我观察的，包括我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对女性，她们身上其实同时具备两种双重性格。那么所以她在非常爱的时候，她可以很温柔，但是她在感觉被欺骗的时候，她也许可以变得非常像黑天鹅一样。所以后来我也感觉到这个黑天鹅也许不是恶魔的女儿，也许这个黑天鹅就是白天鹅的另一面。
5: 就是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作品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今天通过跟蒋老师一起来探讨和交流的时候，他真的是有很多的想法，都是我们可能了解这部剧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想到的。所以今天请到老师来到我们的古典音乐广播，真的听众朋友们有福了啊！今天老师通过他一讲之后，我认为真的就是一个人的两面性，包括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和面对不同的这个事件啊，或者是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状态也都是不同的。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是啊，包括后面还有一些关于角色的悬念的部分，我们稍后通过音乐和与蒋琪老师的聊天，让大家更加的去了解这部剧。那么蒋琪老师也提到了我们黑白天鹅的角色性，那么在音乐的主题性也是有着纯净和魅惑这两个角色的一个对比。那么呢，接下来由彭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当白天鹅角色站在舞台上啊翩翩起舞时候，以及这个黑天鹅啊比较狡黠，同时呢又比较张扬这样的一种个性，它又是什么样的。
7: 刚刚蒋老师有提到，就是那两个之前是两个舞蹈演员，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演员在演，分饰两个角色。就是白天鹅他的音乐是比较慢的，像第一幕那个双人舞就是特别特别的慢，让大家就是啊，不好意思，是第二幕他双人舞是非常的慢优雅，是由竖琴和小提琴独奏，等于是两个乐器在互相辉映，非常的漂亮的一段。然后呢，当在那个王子跟黑天鹅在跳的时候，他速度稍微快一些，他有一点华尔兹在里边，然后他的速度也是比较提上去的。我就觉得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上，他就有那个王子在面对两个不同天鹅的时候，他就有黑天鹅他身上所有的气质，他的音乐是白天的身上是没有的，所以他整个把两个人结合起来就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王子被诱惑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填补了白天的缺的那个火辣比较激情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在王子跟两个不同天鹅跳的舞，他就把整个就一个完整的一个人，我那么觉得。
5: 老师的这个真的个，我觉得无论是蒋老师和彭老师，相信今天一定是在这个我们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一个艺术的深度上，以及不同的角度的理解上，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官。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共同来感受一下白天鹅略带啊这种忧伤感，因为自己的这种遭遇。那么它自身呢，也有着一种纯净如湖面啊这种月光洒下的一种感受。那么到黑天鹅的时候呢，充满着一种啊危险性，有一点小诱惑，又充满了他的舞蹈的一个绚丽的这种炫技性的一个力量感。那么呢，这个当旋律一响的时候啊，阴谋与诱惑便悄然降临。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把白天鹅和黑天鹅的主题音乐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分享。

0: 特别潇洒和澎湃的一段音乐，那么就来自黑天鹅的一个炫技性的展示。那么在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演出当中的一个小高潮啊。每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台下观众都是掌声雷动，就惊叹于这个舞者的一个身体的素质以及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挥鞭转的一个潇洒啊。那么蒋老师呢，也可以为我们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这个动作对于一个舞者来说它的难度所在。
1: 挥鞭转是芭蕾舞女演员可以说是难度最大的一个技术，但是呢在很多重要的芭蕾舞中间都会用到，因为它很有能够产生一种气氛感。那黑天鹅的32个转基本上是成为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术。那么早年最早中央芭蕾舞团的第一个天鹅演天鹅的扮演者白素香，那个时候在俄罗斯专家底下训练挥鞭转的时候，当时是把他周围放了4个椅子，所以他必须在中间转，如果出了那个位置就会打到自己的腿，就是要这样练。而且我们现在女演员一般在舞台上用32个时候，他们在底下通常都要练到40多个、50多个，才能保证在舞台上转32个。而且是每天都要练，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很高的一个技术。但是呢，它对渲染当时的那种气氛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0: 而且蒋老师，我们知道对于演员的一个综合素质，像您说的，他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他才能把这个就是不转出去，他有一个稳定性。同时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啊，这个一圈又一圈，这个情绪逐渐叠加的同时啊，气氛我们这个炫起来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演员的素质啊，这个流头甩头，然后这个转速之快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一个艺术达到一个精华的时候啊，真的是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现场的震撼和享受。那么在这个部分的同时呢，我们其实在音乐的方向的时候呢，彭老师在这边的话也有一个对于舞剧的一个指挥小乐团的一个契合。那么其实尤其像这种啊情绪特别激烈的，包括一些比较细腻的地方啊，这个乐团与这个舞剧的配合其实跟指挥交响乐团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2: 是的，像我们指挥，我们有在指挥歌剧、指挥芭蕾舞剧跟指挥交响乐，这比较普遍的这三大块都有区别。指挥歌剧吧，我们就必须得按照歌者唱歌的人的气息，他们呼吸的起伏，我们就必须得跟着他们的气息去走。交响乐呢，就是指挥就有比较大的权利，你爱怎么指都行，你还怎么诠释那个曲子是按照指挥的意愿。在芭蕾舞呢，因为舞者确实很难跳舞，在舞台上他们本身的难度就特别大，就我不能说诶，我是指挥你就必须得按照我的速度来跳，这不可能。因为舞者毕竟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是有地心引力，他上去他得下来，所以我不能够强迫那舞者说诶，你去跳低一点跳高一点都不行，我就按照他们的跳起来跳舞的舞步的速度，然后去找跟乐队来磨合。然后另外呢，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那个舞者他舒展他的身体，达到最漂亮的最舒展的时候，我就得按照他们的速度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舒展。所以当一个芭蕾舞指挥吧，还得了解舞者的身形然后他们的舞段，然后再配合速度，再把那个速度给调到非常适合跳舞的。
0: 那么老师讲到的这一点啊，就是中文再跟大家再细说一下，其实老师讲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和音乐的气口它是统一的。然后同时呢，像是老师说到了，那么我们在与芭蕾舞者磨合和契合的部分的时候，就像这个动作它还在延伸当中，那么我们音乐意境的营造也要把这个延绵啊这样下去的一个氛围感我们要统一 通过音乐的渐弱呀，包括这种哎细腻的一些收尾的处理，我们就要把慢的舒展的乐段把它完成好。那么在快乐段比较激昂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乐团整体的响度力度，包括跟着演员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敏捷性，我们也要把每一个快板的部分处理得非常的轻盈，然后呢这个轻快。所以呢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大家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舞步与这个节奏啊，都是要相契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这段旋律呢，讲述的是充满誓言的爱情主题。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宏大、很浪漫，并且充满了一种冲破一切的力量。故事的情节讲述的是王子与奥杰塔的定情之音，也代表着至死不渝的希望与救赎。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与你共同来聆听。

0: 刚刚的这一段缠绵又浪漫的旋律是来自芭蕾舞剧《天鹅湖》当中的关于誓言的爱情主题的音乐。那么我们听众啊，乐迷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这一个乐段当中，乐器之间相互交互的这种对话感。那么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意象来影射出每一个角色的。那么在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请彭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刚开始大家听到就是一个竖琴和小提琴的独奏，它就感觉是比较单独的一个声音，像一个人在独舞，但其实是双人舞。到最后慢慢的小提琴独奏到最后吧，大提琴加进来了，变成是两个乐器，小提琴和大提琴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也代表着是王子跟白天的之间的对话，他们的所以你可以听到音乐在对话，舞者在台上也在对话，他在一起跳双人舞，所以这个在视觉跟听觉上一个结合，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即便是非常慢的音乐，你都会觉得说你会融入在这个音乐当中。那我前几天跟哈尔滨交响乐团排练了一次，然后乐团的首席林帅帅就把这一段演得非常的好，所以希望大家这周末可以去听一下，现场听一下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林首席的演出。
0: 那么帅帅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哈交的首席了啊。那么呢，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为什么中文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去了解和介绍的时候呢，都是我们听到的是不同的版本的一个录音的版，但是呢，在现场的话，每一场都有一个现场化的一个视听的感受，是绝对区别于我们平时听这个录音带的。所以说呢，现场每一个现场都会给你留下这个人生当中都非常美的一个记忆和篇章。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的蒋老师啊，我们哈巴的艺术总监，以及我们刚刚的这一次的指挥家彭老师啊，彭一凯。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整个的舞段当中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乐迷朋友们来说，最熟悉芭蕾舞剧《天鹅湖》的话，那么有一首作品是最为熟悉的，就是一听到它的轻快的旋律就马上知道它啊，那就是《四小天鹅舞曲》。但是呢，我们的朋友呢，我们的乐迷朋友们，可能我们听到了熟悉的旋律，但是可能大家并不了解看似非常轻而易举完成的四个人的一个轻巧的一个配合，但实际上是得下多大的功夫才能够把它很好的去诠释和完成。
2: 四小天鹅舞确实是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它受观众的欢迎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它音乐和舞蹈舞步是那样完美的配合配合在一起，所以在很多改编的版本中间，四小天鹅都是没有人改变的，它就是变得非常好，音乐非常音乐性。那么看似非常容易的四小天鹅，实际上都是由剧团里头非常优秀的演员来完成，他在2分多钟的时间一直不停，而动作速度非常快，非常小，脚背要一直绷到最大限度，绷到头，所以一般的跳完了以后腿肚子都要抽筋，这个小腿都已经都麻木了，就是那么，而且呢，他四个小天鹅手一直牵着手，他们一点都不能有人犯错，如果有一个错一点点，就会把别人把旁边的人拉的错，或他们手，而且他们的手是要保持比较干，不能一拉的时候一拽滑掉，所以他们都是跳四小天鹅的演员，就这么一小段舞，其实是上场之前是非常紧张的。
0: 那么我们举一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运动会当中，大家可能尝试过两人三足的比赛啊，把这个协调性啊控制好，但是四小天鹅的整个的这个协调性难度要更大，它脚下一定要展现出年轻的天鹅在这个湖面上嬉戏的一个欢乐时光，所以它这个脚下一个要干净要敏捷，同时还要有一些活泼与俏皮的感觉。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啊，就是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同时呢，在非常非常付多许多的汗水和努力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毫不费力。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与您共同来感受这个四小天鹅舞曲的同时，那么蒋老师已经说到了它的难度点，那么在音乐诠释上的难度点，彭老师他有没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1: 所以这个四小天鹅吧，好多时候因为它有在天鹅湖组曲里边，我们经常会演就这样乐的组曲，它就把这个整部天鹅湖简说到一个组曲，大概十几分钟来演这个四小天鹅这个片段，也在这个组曲里边。通常我们在演组曲的时候，所以会把它加速的，会比较快，但是当我们演

0: 演比较快的时候呢，那四小天鹅就非常的痛苦，所以在演
1: 速
0: 组
1: 度
0: 曲
1: 上。
0: 的时候，那速度可以稍微快一些，但当我们在跟舞者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步伐，又让他们觉得他们会轻盈，不那么笨重，但又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所以那个适中的速度实在是很难把握的。
1: 难度难点上，我们可是都跟大家啊提前去诉说了。当我们再一次走进大剧院，我们在台下去观赏这四只美丽的天鹅在那儿同频啊，包括我们的头、我们身体的肢体啊、我们的腿啊、脚啊，整个都整齐划一，就像是四合一一样，这样去诠释出来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片段的时候，相信大家在心中会对这一个片段会有更多的感悟。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四小天鹅舞曲》在水上嬉戏的这一个片段。

0: 非常的简短，但是同时呢却能够把非常精华的部分带给大家，那么这也是天鹅湖的艺术魅力。今天呢我们刚刚聊到了啊，四只小天鹅轻盈的跳跃，但是呢四个人的配合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难度，其实在双人舞男女搭配的时候也是有着非常强的一个默契与配合在其中的。就像是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说到啊，一个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女人在做支持，但是在芭蕾舞的剧目当中呢，是一个女演员后面呢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我们的舞蹈演员啊，素质非常高的在背后一直在支持她。
1: 实际上芭蕾舞中间双人舞在芭蕾舞中间应该说是她的是最高一个最高程度的一个表现形式，在每个芭蕾舞的最高潮都是由双人舞来完成的。你比如说天鹅湖的黑天鹅双人舞的结尾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天鹅湖的高潮，那么它是个双人舞的结束。在其他的很多著名的芭蕾舞剧都是有双人舞达到高潮。那么双人舞中间一个双人舞完成，我们在看双人舞中间给观众的质感直观是女演员轻盈优美的女演员身轻如燕，但是这个身轻如燕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懂得女演员的男演员在背后支撑她。这个男演员所以要求很高，他要强有力但是又不能太肌肉发达，要非常敏感的掌握到女演员的需要女演员的重心，如果她过于肌肉发达也许她会很猛力度很大，所以这个男演员呢既要有力也不能过于的强壮，所以很难。应该就是说在我的生涯艺术生涯中间我花功夫花的很多的是双人舞，那么刚开始觉得双人舞的难度比独舞的难度还要大，但是跳到最后在我年龄越

0: 对舞蹈演员来说，真的就像是运动员一样的这样的技能，同时又带着自己一些细腻的情感的细微的一点理解，所以说呢，它是双重的感觉，要有艺术性在里面的。那就像我之前还采访过我们哈巴的主要演员啊，这个黄百茂，那百茂也说了，说姐，你看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旁边都会有一些很多的老师一直在支持他们，像是一些帮助他们做肌肉的缓解呀，这些我们的复健老师啊，其实都会帮助演员去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而且他的力量性的训练都是要有的。所以说对于舞者来说，真的是一个，我说六边形战士啊，全方位的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的视觉呈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啊，在这一次的哈巴的舞剧的创编上，对于经典的致敬的同时，我们又有了全新的思考。而且这个思考是在音乐播放过程当中，我跟蒋老师我们相互探讨的时候，让我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真的是不一样。这个想法很有趣，但是呢又非常的符合我们正常的这种理解。那么蒋老师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也分享一下关于这次的一个大结局的处理，包括对于恶魔的这一个形象您是怎么理解的。
1: 嗯，我在我一生中间可跳过很多不同的版本的天鹅湖，那么我在美国我也重建了天鹅湖有几次，这一次呢，当然我自己也越来越成熟，由于自己对天鹅湖更熟悉，在准备这个重新再现天鹅湖的时候呢，我在听音乐，在看，在观生活的履历，也告诉我对一些天鹅湖的理解，又一些很多新的比较新的认识。那么归纳起来就三个人物上，第一个是那个恶魔，在比较老一些的版本的比较过去的常见的版本中间，他恶魔就是一个非常脸谱化的一个人物，一出来大家就知道他是一个恶魔，非常狰狞。但是你真正的在现在你考虑他，如果是他就那么狰狞的话，他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接触到奥杰塔公主，奥杰塔公主也不会很信任他。他就像那个，也许他看起来是风度翩翩的一个绅士，所以我这次在恶魔的处理上，他是平常他都是风度翩翩的一个绅士，那么他在天鹅湖的时候，他的恶魔的原型暴露，他是一个非常一个狰狞的恶鸟，所以他有两个形象，所以在舞段上的处理也是他有他的不光是那么凶悍的一面，他也有他很殷勤很会
0: 很绅士的一面，
1: 很绅士的，他也有很绅士的一面，所以我选择的男演员也是能够有迷惑性的一个演员来表现。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理解，也就是在白天鹅和黑天鹅这两个人物上哈，那在过去通常的理解都是一个善与恶，白天鹅代表善，黑天鹅代表恶。那么我经过的，通过现在用现在的视角看，它并不一定这么用简单的善与恶来表现，它可以就是一个人的双重个性。
0: 那么听过蒋奇老师的再一次介绍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了全新的一个创编并不是完全的颠覆传统，而是以更加有这种啊较好的一个逻辑，同时我们把这种啊诗意性透过我们严谨和华丽以及极致的这种古典的传统，再一次完成一场新时代的与古典的一个跨时空的对话。那么今天呢，透过蒋奇老师的讲解，其实我在之前呢也去过一个我们的一个公益鉴赏，一个大家的一个大课堂的分享，我在这个视频的一个小片里提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恶魔形象的一个妆造，同时我们演员的这种帅气与潇洒啊。所以说呢，中文也在这里提前为大家有一个小小的剧透，我们的演员这个颜值 超级在线啊，所以说大家呢，我们在欣赏这个舞蹈的同时呢，这个演员的颜值真的是超级加分，所以说

也大家啊期待值拉满，我们呢现场的这种视觉感官上，包括我们的这个音乐上，都期待着能够带给大家这一次记忆深刻，同时在你人生当中都能留下美好回忆的一次芭蕾盛宴。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和感受的就是来自啊这个芭蕾王冠上的这一部剧作，就是《天鹅湖》。今天呢，也与彭老师和我们的蒋奇老师共同在节目当中畅聊《天鹅湖》当中的故事，也感受它的不同乐段的美乐。那么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演员之间的一个默契配合，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舞蹈当中的呈现和诠释，这个主角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呢，我们每一个舞团当中呢，其实都有这个风格各异的演员。那么对于哈巴来讲的话，那么蒋老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了这些演员。那么呢，也为观众提前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1: 对，我们哈尔滨芭蕾舞团两组主要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很希望他们保持他们自己的不同的风格，因为经常我在排练的时候都是分开排，他们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你比如说那个白天鹅黑天鹅，公主，30号那一组会我们首席演员马明浩。马明浩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古典标准的古典芭蕾舞，从身材到表演都是非常完美的古典芭蕾舞女演员。那么黄百茂跟她同样同一组演呢，是一个非常帅气的青春型的，有人说她像个青春男大的那种充满活力的王子，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非常完美的配合。那么31号那一组的潇潇，她是一个长线条的非常优美的带有一种超有点说比较现代的美的那种女演员。那么她的跟她跳的王子呢，马明，是一个长相非常俊美带有一点高冷的忧郁的美的一个王子，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配合呢也是非常完美。所以当他们两组演员呈现出来，
0: 那么两组演员呈现出来的话，也会把这个不同的一个风格在同一部剧当中给观众带来不同的一种视觉感受。那么我们透过这个演员们精彩的展演，在最后的这个篇章当中啊，中曲里老师我们彭老师呢也是有话想说，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华。
2: 对，柴可夫斯基不只是旋律。

0: 律大师，他还是配器大师，所以在这第四幕吧，他就把之前说的素材都把在融合在整个第四幕里边，然后这个终曲吧就一直用乐器堆叠的形式把它推向一个高潮，所以他把那个大家的情绪就是往高处叠堆，所以那个效果非常的震撼。
1: 那么就相当于说，我们说音乐啊，层层递进，步步升华，到最终的这个氛围里的时候呢，一定会让我们全场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个整个舞剧的这种辉煌的结束当中，感受到这部舞剧的完全的魅力。那么足坚宁韵，乐舞共生，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也同时特别感谢我们蒋奇老师和彭一凯老师的精彩分享，带着我们从多维度、多角度共同来读懂天鹅湖的永恒魅力，共同来感受音乐之城与百年经典的交融新生，也愿我们都能够在旋律与足坚的诗意里收获优雅和从容。也更加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在5月30和31两晚走进哈尔滨大剧院现场来感受这一部作品的美与魂。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在结尾就与您共同来欣赏这部终曲，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们明早继续相约。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

0: 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站在舞台最前面的那个人，合唱指挥，他是整场演出的总导演，而坐在钢琴角落旁的那个人，艺术指导，就好像是这场演出的隐形人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那个隐形人的十根手指，就不会有总导演指挥眼中对于音乐的极致要求。今天我们会把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两位灵魂之首请到直播间，在稍后的10点钟，我们会邀请到哈尔滨音乐合唱团的副团长、驻团指挥丛高博老师，以及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艺术指导杨帆老师，两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合唱团当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在攀文明创建。

0: 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回来，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啊，不像每天我一个人坐在这儿有点孤零零啊。今天我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么他们是谁呢？我先卖一个关子啊。我知道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是音乐的学习者、从业者或者是爱好者、发烧友啊，所以大家对于我们的音乐会呀、演出啊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站在舞台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谁啊？是合唱指挥，他就好像是总导演一样啊，是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而坐在角落的钢琴旁的那个人，艺术指导，他会被很多人忽略，他有的时候甚至会像是隐形人一般。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那个隐形人灵敏的十根手指，就不会有总导演指挥眼中对于音乐的极致要求和精彩的表达。那么要想成就一场精彩的完美的音乐会，一定是需要我们的总导演指挥和我们的艺术指导来相互配合，和团员们来一起来呈现。今天我们把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两位灵魂之首请到了直播间，所以我们直播间今天非常的热闹。首先我们来欢迎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副团长、驻团指挥丛高博老师。来，丛老师来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丛高博。
0: 哇，丛老师的这个男低音的声音很好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的恩师，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艺术指导杨帆老师。欢迎帆姐。
2: 大家好，我是钢琴艺术指导杨帆。
0: 欢迎欢迎。今天哎呀，我这个有一种非常澎湃的心情啊，见到两位老师。那么我首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师。首先我要和大家来介绍我们的丛高博老师，他是民盟的盟员，也是我的盟友啊，哈尔滨音乐学院作曲系指挥的主课教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现任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副团长、驻团指挥，曾任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交响

0: 响乐冰凌花永远的赵英曼指挥，担任国家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高师高职类声乐教学人才集中培训导师，任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民族歌剧双城乐的合唱指挥，与西安交响乐团合唱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和浙江音乐学院合唱团等等多所的高校级职业院团有着非常良好和成功的合作，更是在多地成功的举办了个人专场的指挥音乐会和讲座。那么这么辉煌的履历啊，我想很好奇了，那丛老师你是怎么样走上了合唱指挥这条道路的？是从小就学指挥吗？一般你们会从小学钢琴学作曲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到我的这个专业，我可能会追溯到我的高中时代。那如果说到高中时代，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其实我已故的一个恩师，他的名字叫裴铁军。然后其实他不仅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就是走上这个专业的伯乐吧。
0: 领路人。
1: 对的，那说起这个事。可能就要说很多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那其实我的这个老师他其实是我的声乐老师。但同时呢其实还是我的视唱练耳和击乐老师。然后我们每周呢其实都有视唱练耳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他通过这个课程会发现，就是我在所有的学生当中我的耳朵特别好。应该说是。
0: 就那个固定音准那个，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非常好。
0: 然
1: 后他虽然是声乐老师，但是他其实特别特别的喜欢指挥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每年其实都有他举办的各种演出，然后他作为指挥也会指挥我们。然后他觉得因为学指挥嘛，首先的就是耳朵要好嘛。他就觉得我具备这个条件。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可以怎么讲。说他按照他的话讲的话，就是终于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他当年的这个一个小愿望了，就是去做一个指挥。
0: 就在他众多的学生当中，他发现了他的接班人。
1: 对，可以这样说。
0: 是吧？
1: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让我去学这个专业。是这样的。
0: 那是从本科就学了这个指挥专业？
1: 是高中
0: 啊。高中就开始学指挥了啊？这个很少啊。一般孩子们都是这个高中可能会学比如说作曲啊或者是声乐啊器乐啊，这样能从高中就开始学指挥，你这个真的是很早然后很专业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啊。那本科高中，那我们说到从高中就开始在学指挥，然后一路音乐学院本科研究生到现在，你觉得这么多年来的这些系统的这种指挥专业的这种学习经历，对于你现在也在高校当中任教成为一名老师，然后来指导学生的这个合唱团进行排练，你觉得有什么影响吗？你过往的这个经历？
1: 过往的经历，
0: 就是你的这个学习经历，你学可以说你学有所成了，然后你现在再来去指挥你的学生，把你的这些知识来分享出来。
1: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学习，给我最大，特别是上音带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影响是，对于我对于音乐审美这样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我想把我这么多年以来对于音乐的理解和音乐的审美可以带给现在的学生，
0: 就来分享出来，对不对？我觉得丛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啊，是我非常认同的，就是音乐的审美。就我们现在包括很多人他学音乐也好，他欣赏音乐也好，就是你会觉得不能说谁不好，但确实有的审美和我们的审美是不一样的。然后当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审美的时候，才是你学习和欣赏的一个基础，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然后当你拥有一个音乐审美很好的老师的时候，对学生来说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老师的审美好，他会把好的分享给你，方法作品习惯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学生很幸运啊，有好的审美的老师。那其实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们最近会有一场音乐会，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在后天的哈尔滨音乐厅。
0: 哈尔滨音乐厅，我们这场音乐会的主题叫做
1: 人间共鸣。
0: 人间共鸣。然后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嘛，就是学院的孩子们。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曲目单，都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年轻人会很喜欢的这些通俗音乐作品，流行音乐作品。你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在音乐学院里面学作曲也好，学指挥也好，可能更多的还是古典音乐的这些会不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然后你现在再去指导学生来演唱这些流行的作品，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对你来说
1: 不会，我觉得音乐就是音乐，
0: 音乐是相通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它跟什么样的类型毫无关系。
0: 嗯，它只是不同的作品去表达不同的主题或者是说情绪，但音乐是相通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对，太好了，我觉得咱们这个一拍即合啊，聊得很顺畅。好，那我还想问了，就是其实今天早晨我女儿，我们送她上幼儿园的时候啊，然后她说，妈妈，你今天这个裙子好漂亮啊，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漂亮呢？就小女孩你知道吗，她会对那个裙子很感兴趣。然后我说，因为妈妈今天有采访啊。妈妈，谁采访你啊？说妈妈今天要采访两位老师啊。她说你要采访谁啊？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今天要采访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指挥丛老师，还有艺术指导杨帆老师。然后她说，指挥是谁呀？我说指挥就是在合唱团你们，因为他在那个小雪花合唱团。我说就是指挥就是在舞台中央，然后那个他会带着大家去演唱的。他说，妈妈，就是挥手的那个吗？我说对，其实这是童言无忌啊，但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刻板印象，他会觉得说指挥不就是在舞台上挥手吗？好像就是随便这个只要这个肩关节好使好用就可以来做指挥这个工作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和误解。那么你在接手这个学生合唱团的时候，你觉得你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是这样的，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对于学生们对于这门学科的认知吧。
0: 不理解是不是？不了解。
1: 对，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像您也是学声乐出身，您知道，就是我觉得全国所有的音乐类院校的声乐学生其实都是很有个性的，
0: 是的，
1: 在音乐类院真的，
0: 其实音乐学院的学生都有个性。然后我觉得声乐类的学生好像不知道是因为我太了解声乐类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声乐类似乎更有个性。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
1: 后对于这个专业，其实本身恰好是应该让他们抹去这个个性
0: 啊，
1: 然后我们是追求一个共性这样的一个学科，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很有挑战的。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因为他嗓子好嘛，他唱得好，他觉得哇，这我自己就来了。但是我们合唱恰恰他不要求，他不是要去展现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声部的这种漂亮的声音，他要一个完美的和声，对吧？这个对于指挥和我们的这个指导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你攻克了这个难题以后，这些声乐专业的孩子们来给你呈现的这个合唱作品真的好听。
1: 没错，
0: 是这样。那么哎呀，这个聊了这么多，又说了很多合唱，然后说了很多声乐的事儿，也让我的这个思绪啊在往前飘飘飘，就飘到了我的左手边，我的恩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的老师啊，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艺术指导合作钢琴演奏者副教授杨帆老师啊，我会亲切的称他为帆姐，因为我是算是岁数比较大的学生，相对吧，
2: 非常相仿，
0: 对
2: 对，
0: 对
2: 同龄人，
0: 对同龄人。嗯，杨帆老师是我们黑龙江省钢琴学会的会员，曾经很多次在俄罗斯、香港、新加坡等等国际钢琴比赛当中来获得钢琴专业组的一等奖以及最佳的钢琴伴奏奖，也曾经远赴国家大剧院演出，并且在中央电视台第14届 CCTV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担任了参赛合唱团的钢琴伴奏，获得优秀奖，多次在各大音乐院校以及综合类院校来举行讲座和公开课，在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清唱剧《冰凌花》永远的赵一曼当中担任了钢琴的艺术指导。那么说到这个艺术指导啊，其实就和刚刚丛老师这指挥，就小孩觉得说不就是挥拍子吗，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外行甚至是有一些学生的眼里，他会觉得说艺术指导就给我弹钢琴伴奏的呗，是不是？但其实不是这样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声乐系，美声也好，民歌也好，只有我们声乐系的学生才知道艺术指导老师是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成长过程当中。所以你看我一直在说，我不仅提杨帆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说他是我的恩师就是艺术指导老师真的会带给一个声乐专业的学生很多很多的成长，我觉得他和专业课老师是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2: 是的，说到这个艺术指导，我是有两重身份，一个是艺术指导，一个是合作钢琴，刚才高姐我的简历已经呈现出来了，
0: 其实我对这个合作钢琴不了解，
2: 就是艺术指导是我课堂教学的部分，然后我合作钢琴的身份是我和我的伙伴，我的搭档，共同去登上舞台，是舞台实践的部分，所以我是这个是有两重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艺术指导，在我的课堂上，在我的琴房里，我们进行的这个教学的活动，合作钢琴就是我们呈现在舞台上的这个实践活动，演出活动，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多年下来，我感觉我们艺术指导合作钢琴，才是陪伴声乐演唱者最多的那个人。
0: 对，
2: 不管他们是演出还是考试还是比赛，
0: 是的，
2: 都有我们的身影在。
0: 对，
2: 我们就像一个完美的组合一样，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是互相依靠的。
0: 是的，而且在很多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期合作之后，会磨合到，因为我是学声乐出身，所以我能我可以有很深的这种感触，就是当我们合作时间很好，磨合很好以后，在舞台上我们甚至可以同时呼吸，我们的气口是一样的，
2: 我们可以同时呼吸，并且我们在舞台上要第一时间捕捉到
0: 对方的，
2: 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
2: 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
0: 是的，
2: 对，比如说今天我的状态很好，这个高音我想多拉长一会儿，或者我今天状态不好，气息有点浮，我今天这个高音
0: 我就短一点，
2: 短一点点，我们要第一时间去捕捉到他的这个状态，第一时间要给到他想需要的东西，
0: 对
2: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部分，就是我管它叫做随机应变的能力，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挺考验人的，
0: 是的，
2: 这个舞台上的这个感觉，我也总结了一下，我管我这个行业叫高危行业对，因为我觉得
0: 心脏要好，
2: 对，我觉得我一直都处在一个非常专注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不仅关注到我自己，我要关注到
0: 我的合作者，
2: 对，所以就是我会在台上遇到不同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崩溃的状态，那你一定要
0: 接住他，
2: 再接住他，再跟他一起保持这个作品的
0: 完整度，
2: 对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考验人，就每场不管是考试、演出还是比赛，就是下来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很疲惫，
0: 身体被掏空，
2: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太专注了，就是不能有一点松懈，所以它叫高危行业，你要松懈一点可以，你闪神可能。就会出现
0: 你他已经跑了，
2: 对对对，是的，然后你要听他 听他的音准，他的节奏，包括他的呼吸，
0: 对，
2: 他的状态，
0: 嗯，
2: 要第一时间去做出反应。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声乐演唱者他在台前他固然紧张，但他有一个就是定心丸，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指导，他知道艺术指导会拖着他，会保护他，会帮助他，但艺术指导他真的是不清楚前路如何。哪怕是一个长期合作过无数次，然后非常已经是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者的时候，他也有可能在舞台上随时都会出现不一定什么样的状况。
2: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也是刚才杨帆老师反复提到说他自己这个职业是一个高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2: 对，
0: 对，
2: 对，
0: 对不对？
2: 嗯是。
0: 那你说如果你对一个人的这个配合都这样的高危，风险这么大，那要对整个合唱团来给他们做艺术指导，在演出现场，我们的这个编制大概有30人左右吗？我们现在合唱团的团员
1: 60人。
0: 哇，如此庞大的一个编制，这60个人，他们60个都有可能出现状况，或者他们每一个声部，那您觉得说你的这个合唱团的艺术指导和你日常的给声歌系的学生来上这个艺术指导课，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嗯，
2: 就是我们的丛老师。
0: 嗯，
2: 对，
0: 你有战友。
2: 哎，对对，我特别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一定是要
0: 看
2: 到
0: 他，看指挥。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那我们两个，比如说我的艺术指导课，当然是我可以给学生去讲东西，然后呢我们可以商量着来。
0: 对，
2: 但是跟合唱团在一起，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还有指挥。当我就像昨天丛老师说了，在排练的时候说了，说我们要合三为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看到丛老师，我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我要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我怎么做能迅速给到他想要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还是我心里有底。因为我知道看丛老师的他的动作，他的手势，然后我们是一起可以
0: 合作，
2: 带到把我们的东西带给合唱团的所有的同学们。
0: 同学们，对，
2: 是的。
0: 那你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其实学校的合唱团很特殊啊。刚刚我们节目之前，我们也在聊其他的现在的这些非常不错的院团，他们其实人员是相对固定的，一旦选进来之后。然后就一直排练就 OK 了。但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合唱团涉及到一个人员的流动其实很大，每年都有学生毕业，然后又有学生新加入进来。所以我想问一下丛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这个合唱团的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分布情况和他们大概到几年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合唱团当中来？
1: 是这样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会有轮番交替嘛，比如说我们会有结业的同学，
0: 对，
1: 或者说有毕业的同学，我们现在的组成部分其实就是以哈尔滨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学生，为主，那么其实这个合唱团的前身是我的合唱课，我有每一周的一节的
0: 合唱指挥
1: 课，对，那么我现在这个课上的人员就是分布应该算是从本科的2年级到4年级，然后研究生的1年级和2年级，但是现在有一些大一的小朋友们
0: 也会来旁听，
1: 也想对对也想要参加我们的合唱团，但是呢因为班上同学太多了，我现在每周上课的班级同学大约在150人之内吧。
0: 哇，好庞大。
1: 对，非常庞大。然后呢但是我们每次演出不可能以这么一个
0: 庞大
1: 的
0: 队
1: 伍
0: 去
1: 演出。
0: 嗯，
1: 所以我都是以同学们的 自由的意愿吧。
0: 嗯嗯嗯。
1: 因为有一些同学可能，比如他还有其他的演出啊，或者
0: 嗯
1: 有其他的活动啊，
0: 嗯
1: 他要去参加，
0: 嗯
1: 所以而且我们这个排练本身就不是很轻松。你
0: 嗯，
1: 就比如
0: 对，
1: 像我们最近就是每一天都
0: 很
1: 在
0: 密
1: 排
0: 集
1: 练，
0: 的，嗯，
1: 对，所以每一次的合唱团，我们几乎每一场的音乐会，我们的人员都是有流动的，有浮动的。
0: 啊，每一场都会有浮动，是吗？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间共鸣，我看到了在我们的音乐学院，然后在音乐厅，然后在牡丹江还是
1: 对，
0: 在？
1: 即将在6月14号的牡丹江大剧院有
0: 对，
1: 一场。
0: 就是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场馆在进行这个人间共鸣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这个巡演，但是每一场的团员是不固定的，它会变。
1: 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学期。
0: 嗯，
1: 一学期，比如说我们可以演3场专场音乐会，
0: 嗯，
1: 那么这一学期的这几场是同
0: 是
1: 一
0: 固
1: 波
0: 定
1: 的，
0: 的啊。
1: 没错。
0: 但是，我是去年吧，咱们，我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最初，是去年啊，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第一场，就
1: 成
0: 是合唱团
2: 团，
0: 成团的那场音乐会，
1: 前年，
0: 还唱《黑猫警长》来着。
1: 前年，
0: 对，也是丛老师指
1: 是
0: 挥
1: 的，
0: 的，是吧？
1: 对对
0: 对对
1: 对。
0: 对，那一场我看了，那就是那一场的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团员已经变化很大了，
1: 非常
0: 非
1: 大，
0: 常大，因为很多孩子他毕业了，
1: 是的，就是提到这个，您像您说的，就提到成团那个，其
0: 嗯，
1: 实我觉得我特别感动，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幸运的是我在我其实我来了也不久，我是
0: 嗯，
1: 22年过的来到哈音的，
0: 嗯，嗯。
1: 然后那一批的学生其实是我想要组，就是想要弄这个合唱团
0: 给
1: 的
0: 你
1: 一
0: 动
1: 个。
0: 力了是
1: 没
0: 吗？
1: 错，因
0: 嗯，
1: 为首先他们配合，其实他们的专业能力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而且他们也很相信我，
0: 嗯，
1: 然后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跟他们的感情是很深刻的，
0: 嗯，
1: 然后乃至到，
0: 叫嫡长生，
1: 对，就是
0: 嫡
1: 因
0: 长
1: 为
0: 生，
1: 为什么就是您说这个，我要提到以前的，就
0: 嗯。
1: 是因为我们这场音乐会，我们我看看现在的大四就
0: 嗯，
1: 是22级。
0: 嗯啊，他们当时才是一年级，刚刚入学，
1: 对，然后我刚来，
0: 啊，
1: 所以他马上这门课就要结业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这场音乐会里面还有3个研究生，
0: 嗯，
1: 他们昨天参加的毕业答辩，他们本
0: 哦，
1: 来就没有我的这个音乐会了。但
0: 嗯
1: 是，说白了，我每一次都会邀请他们，我
0: 嗯
1: 说你愿意要来参加这场音乐会吗？
0: 嗯，嗯，
1: 他们都非常的愿意。
0: 是。
1: 然后，所以我，对于我来说的话，不能说给我面子吧，就
0: 嗯，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的一个连
0: 连
1: 接，
0: 接，对，
1: 所以哎呀，每次提到他们，我说哎呀，你们要走了或者你们要毕业了，
0: 嗯，
1: 就是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0: 是的，
1: 非常沉重，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也祝大家即将 要毕业的
0: 嗯，
1: 这个，希望
0: 同
1: 他
0: 学
1: 们
0: 们，
1: 一切顺利，然后
0: 嗯嗯。
1: 结业的同学，对，也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0: 好，其实你看，今天已经到5月末了，马上到6月份了，实际上又要到毕业
2: 毕业
0: 季了。
2: 季了，是的，
0: 对，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触啊，只是可能，比如说每隔个3、5年，我自己毕业了，我难过一次。然后，当我随着我年龄越来越长大，我的阅历和我的这个想法会有不同。然后，我现在会觉得，其实老师是一个，哎呀。你是每一年都会接收新学生，但是你每一年也都在送走老学生。然后就像刚刚丛老师说的，就是有一些一起成长，尤其对年轻老师来说，其实跟学生是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他刚刚上大学，你也刚刚当老师啊，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你会有那种身份和角色的转变，你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老师，然后你怎么样把你，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些学识、你的这些收获、你的音乐审美来分享给你的学生们？你很努力的想要教好他们，但你又很小心翼翼，因为你会觉得，因为我觉得丛老师是非常认真严谨的人，你又很小心翼翼，你怕说我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我会不会？哪一句话我说的他们听不太懂，或者我这个教学方法他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你会有这种担心，然后你和他一起成长，所以你对他的这个感情就会非常深厚。然后每到毕业季，你又很难过，你要送走他。
1: 是的，
0: 对不对？
1: 确实。
0: 哎，我觉得一到毕业季，就是我因为会有好多老师的那个现在的什么朋友圈啊，或者是抖音的这些媒体，一到毕业季的时候，老师就我觉得会比学生还要难过。
1: 哦
0: 哦，对吧？哦，因为他走了，你留下了，
1: 是的，
0: 然后明年你又送走一批，他可能只是本科四年难过一次，研究生三年难过一次，七年他才难过两次，但老师七年难过七次，年
2: 年
0: 都在难过，
1: 是的，
0: 对吧？那你说，就这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的合唱团带给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就是我们每一次的磨合吧。
0: 嗯。
1: 就是，哎，我不知道在这里当讲不当讲。
0: 嗯，
1: 就是其实这个磨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其实让我心是很累的。
0: 嗯，
1: 就我特别希望，比如说60个团员里面只有20个人是新的，我不希望是40个人都是新的，因为
0: 你要重新帮他建立这种歌唱状态，然后和声的概念，包括音乐审美。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我全部都要从头再来。
0: 嗯，
1: 啊，所以，哎呀，我现在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老，真的
0: 老带
1: 新
0: 吗？
1: 真的就老带新。所以我在我的这个演出的队形的安排上面，其实这些都是有考量的，
0: 嗯，
1: 每一次都是这样。
0: 所以你会看老师真的是用心良苦啊！我觉得你只有我当学生的时候不觉得。我就觉得，嗯，老师好像你看这他在这一顿挥舞，而我在这唱得我一身汗，我觉得好像我更辛苦。但实际上，当我慢慢长大，当我也会站在老师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去再看问题，我会觉得老师考量的很多。就像刚刚从老师说，包括他的队形的编排。他都要老带新，怕新的出问题而老的带一带，就这种。所以我觉得老师们真的是用心良苦。那来我们的这个番姐来说说吧，艺术指导，从艺术指导的这个角度，你会觉得就说孩子们当有新的学生或者是说有新的作品来拿到手的时候，孩子们比如说他唱不准或者是他不会唱，这个时候你怎么帮助他？
2: 其实在合唱团，
0: 嗯，
2: 我是3月份才真正的去加入到这个合唱团。
0: 嗯
2: 所以对于我来说，不说全新吧，因为有我的学生在，包括我认识的同学们也都在，但是我可能会有一个阶段去熟悉他们的习惯。对
0: 对。
2: 我们在分排的时候呢，也是对他们的音准啊、节奏，我是有把控的。
0: 要分声部给他们练吗？
2: 是的，然后其他的呢，比如说像咬字啊、气口呀，还有音乐的这个张力啊、把握，那这个一定是要交给丛老师去做的。所以我做的也就是，谱面上的一些，基本上就是音准和节奏吧。比如气口是从老师他去安排，然后怎样去呼吸啊，或者是咬字啊，这个字怎么咬，那个字怎么咬，那个状态什么样的，那就是交给从老师去做。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给我的考验或者给我的挑战，就是让我能迅速进入到合唱排练的这个状态里面。因为我觉得合作嘛，这个是需要默契的，默契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在这个2个月的时间，让我去迅速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其实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心里是对我自己有要求的，我第一首先我要问我自己，我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去适应这个排练，
0: 包括作品，
2: 是的。然后作品在丛老师选择这个作品的时候，因为现在合唱团，都是就是选一些比较接地气的这样的
0: 作品，孩子们也会喜欢，观众也会喜欢，
2: 对。但是跟丛老师这几天就是合排的时候，我深刻的体验到我们的曲目接地气，但是我们唱的不俗气。
0: 哇，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宣传上，我们的曲目接地气，但是我们唱的不俗气。
2: 是的， 这一天给我最大的就是感触，或者是最让我感动的，其实还是从老师每天他对这个曲目的细排，他真的很细很细，就是
0: 你这是夸他吗？
2: 我当然要夸我的伙伴，我觉得我们是要互相托举的，
0: 对，
2: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在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也是想，我既然我接了这个任务，我就一定要尽我的全力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这个是大家的事情，
0: 对，
2: 所以就是我不能在我这出问题。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把控作品的时候，我一定会。和丛老师保持一致。当然我在下面去不管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网上听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会借鉴
0: 不同的版本，
2: 不同的版本，
0: 也要先来学习一番，然后自己去消化。
2: 我也去，我一定有我自己的感觉呀。
0: 对呀、啊。
2: 然后呢，但是当我和丛老师有这个感觉或者是处理上不同的时候，他会知道，因为我在课堂上我不说话的，因为我要在这个身份或者这个角色里面，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合唱团的同学们作为一样的这样身份出现在合唱课上，我也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去到这个合唱课。然后丛老师每次他在讲东西的时候，我也是要再记的，他不光是要求我们的同学们，他一定也是在要求我，因为。我们一定要保持一致，不能他回他的，我谈我的，
0: 对，
2: 这样就成自娱自乐了，是吧？
0: 嗯，
2: 所以就是，我也是本着这个学习的态度，我让我在合唱课的时候，让我的音乐感觉归零，然后我这样我才能接收到丛老师的信号，我才能和合唱团保持。
0: 我觉得你们俩配合的有点和谐，这不是我们想要听到的。我们因为你看我们刚刚丛老师也提到说，这个学音乐的所有的学音乐的人都是很有个性的。其实我甚至是觉得，如果说你没有个性的话，你学不了艺术，因为你没有对艺术的那个敏感度，那种感知力和那种表现的能力。他一定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有想法的人，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么两个有个性的人，当两个艺术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所以我们不想听到你们俩的这个和谐，我们就想听到你们俩相爱相杀，给我们爆点猛料。我要先从帆姐来问，就是这个才是我们想要听到的。我们不想听到的你的这个你们俩这么和谐，就是您在和丛老师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俩这排练的过程当中，一般你会服从指挥的这种艺术构想，还是说你会共同参与到排练的这种方案的设计？就是你们俩这活是咋干的？你听他的，还是说你俩一起探讨？先由你来说，先从艺术指导来说，然后指挥再发言。我看你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版本？
2: 这个压力给到我。
0: 对，这个压力先给到你，所以我要先问你。
2: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这个感觉上是有偏差的。
0: 对呀，
2: 我们因为我们认知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2: 但是我排练的时候，我能说吗？我偷偷录音了。然后我在我自己，在家去消化这个感。音乐感觉的时候，然后我在听这个录音，我在想丛老师为什么要求何正凡这样去做，他为什么不按我的这个感觉去走，我知道我听到录音了，我才懂丛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0: 因为你现场可能你身在其中的那种感知能力，和你静下来作为旁观者来聆听是不一样的，
2: 所以整个把控其实还是
0: 尊重指挥，
2: 就尊重指挥。我听到我们合唱团这个完整的作品的录音的那一刻，我瞬间就懂了，因为这个音乐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用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
0: 对，
2: 但是我心里是懂的，
0: 然
2: 后我接下来是我其他的作品，那也就是，思路是在的，
0: 按照指挥的这个想法，
2: 去走，
0: 那就是您刚才说了，就是你现场你会想，你回家听录音，你会想说， 为什么从老师这样处理而不按我的想法，
2: 嗯，
0: 那就这个时候，就当时现场的时候你和指挥的看法不一样了，你一般怎么办？
2: 配合
0: 配合就是还是
2: 是的，因为这么多人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去耽误更多的时间，我可能会下面有时间的时候，或者
0: 自己再去分析再去消化，
2: 对对对，会跟丛老师去就是在商量啊，或者是我们再共同的去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方案，
0: 嗯
2: 嗯，对，
0: 但是现场一定是尊重指挥，配合指挥，
2: 对对对对，
0: 以指挥为大，
2: 是的
0: 是
2: 的，是
0: 吧，太好了。那我们再来采访一下指挥这个你作为团队的主心骨，包括我

0: 不会有担心？
1: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担心，因为首先，我比较了解樊姐，因为樊姐的专业能力是很强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你看，我现在都我也是叫她一声樊姐，
0: 是的，
1: 就比较亲切，
0: 亲切，
1: 对对 对，我也不管她叫杨老师，我都叫樊姐，是这样的，我跟艺术指，其实我遇过很多艺术指导，
0: 是的，
1: 有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带业余的团体啊，或者是职业的团体，艺术指导对我来说，怎么讲呢？他应该算是我舞台上的这种soul mate 吧，就是这种像灵魂伴侣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一个眼神，你可以，
0: 你给到他，
1: 就是、给他
0: 就是你一个眼神，他就懂了。
1: 没错，
0: 对吧？
1: 然后我是这样的，你要问我是否相爱相杀，好像还我跟樊姐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两个像樊姐刚才说，我们三月份才刚刚合作，然后我们两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到杀的地步，现在这个爱还没那个结束呢，
0: 现在是暧昧期，
1: 杀还没到，因为我是这样的，我跟所有的就是艺术指导，都是一样，因为我跟这可能跟我做人有关系，因为我这个人就属于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相互尊重的，就我跟学生也是一样的，我跟团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要尊重你，但是你也同时要尊重我，
0: 对，
1: 这个是首先是我的一个怎么讲，与人相处吧
0: 方式，
1: 对，与人相处的一种方式，其次是我也不是没有跟完了
0: 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1: 我跟樊姐现在没有，就是我也跟过其他的艺术指导有过像您说的
0: 这种
1: 相杀的
0: 相杀，
2: 注意他说现在没有，
1: 对，现在没有，以前是有的，有相杀，因为为什么，就是
0: 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表达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吗？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有我的底线，我有我的底线，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去排练，我都会准备的非常非常的充分，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指挥，首先要
0: 你的专业性，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
0: 你对这个东西的
1: 你
0: 要求或者认真程度，
1: 你怎么能让所有人都服从你，包括艺术指导？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艺术指导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会要爆炸的。
0: 对，我理解你这个，
1: 对，
0: 我理解理解，
1: 就是因为我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们不能够，比如说我们60个人，包括我61个人，我陪一个艺术指导在这边，练琴，这个我接受不
0: 了的，
1: 这个
0: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嘛，
1: 没错，
0: 那其实我就很想知道了，就是你在有限而且非常珍贵的这个排练时间里面，给我们分享点干货，你的排练黄金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偷师学业一下。你既然来了，不能白来，我们得聊点干货。就是你一般怎么个排练流程？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听众很专业，我们的听众绝对专业，不是随机打开就在这儿听。你说他一定听得懂。
1: 就是在这里我不能乱讲话，
0: 不能你乱讲他会发现一会儿，就我们这个平台就说聪儿说不对，我们的听众也非常有个性，你知道听古典音乐的人也很有个性，
1: 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指挥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排练，对于自己一个排练的一个手段和一个步骤，或者像您说的流程
0: 吧，对，
1: 哎呀，我的排练步骤可以比作像打麻将，就是，因为对于我自己的团队，因为每个团队不一样，你一定要就是适合这个团队，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一直在流动，所以就是像洗牌一样的，就是像打麻将的洗牌，我每一个学期都要大洗牌，然后呢，洗完牌之后，我要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所谓的捏合在一起，
0: 对，
1: 那怎么能够把他们最快的捏合在一起，就是我要找这个牌友，那么这个牌友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我自己的学生，因为我自己我的主课是指挥教师嘛，我的自己的指挥学生。

0: 我就他，比如说我找三个我的牌友凑成一桌麻将，对，然后
1: 哎，指挥的学生会帮着老师，就是给前期会做一些基础的排练吗？
0: 没错，
1: 是
0: 为
1: 这
0: 什
1: 样
0: 么？
1: 做的，是
0: 对，为
1: 吧？
0: 什么我会把它
1: 助手，
0: 说对，说成这个
1: 小
0: 像
1: 助
0: 打麻
1: 手，
0: 将呢？
1: 对，
0: 因为打麻将是四个人嘛，
1: 嗯，
0: 然
1: 对，
0: 后我们一般会分成混声合唱嘛，我
1: 嗯，
0: 们会分成
1: 四个
0: 四个
1: 声
0: 声
1: 部，
0: 部，
1: 对，
0: 所以比如说我负责一个声部，
1: 嗯，
0: 然后我其他的三个学
1: 三个
0: 生
1: 小战友，
0: 分别负责三个其他的声部，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开始自己打自己的牌，
1: 嗯，各自分练，
0: 打完牌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哎，比如说我们
1: 再合作，
0: 对合作，比如说我
1: 嗯，
0: 们碰牌呀，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然后最后我们胡牌，胡牌就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昙花一现，我
1: 嗯嗯，嗯，
0: 们最美好的绽放。
1: 那你会觉得，你是更享受排练的这个过程，还是说你绽放的那个舞台，你觉得你更享受哪一个？
0: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能让我开心和高兴的事情，我就是享受的。
1: 嗯
0: 因为我本身是热爱舞台的。
1: 嗯
0: 你要说我在这个演出的那一刻不高兴，那肯定不是的。
1: 嗯，
0: 那一刻我
1: 那
0: 是
1: 一定是非常兴奋
0: 最
1: 的一
0: 高
1: 个
0: 兴
1: 状
0: 的
1: 态，
0: 时候。
1: 对。
0: 对，所以我是很享受这个我排练的过程当中带给我的快乐。因为我前天吧，我还跟学生说，我说你们不能够一直让我释放能量，我
1: 嗯，
0: 也需要从你们的反馈当中捕捉能量，因为
1: 对。
0: 指挥这个专业其实它是非常消耗的，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当的输出，
1: 对，
0: 所以我是需要获得的，那我怎么样获取能量呢？其
1: 嗯，
0: 实是靠他们给我的反馈。
1: 对。那在这个你在就是这个排练和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最看重的学生是你最喜欢他们拥有哪些特质？就比如说他是音准好。还是说他是这种激情型的、表演型的？你觉得你更在意哪种？
0: 其实，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说，特别
1: 嗯，
0: 是
1: 声乐系、
0: 声
1: 声
0: 乐
1: 歌
0: 的
1: 系
0: 声，
1: 的
0: 对
1: 学
0: 对，
1: 生，
0: 声歌系的学生，因为我们专
1: 专
0: 业的
1: 业，
0: 院校，其
1: 对，
0: 实他们对于音准啊，或者是
1: 都
0: 节
1: 没什
0: 奏
1: 么
0: 这
1: 问
0: 些都
1: 题，
0: 没有
1: 基
0: 特
1: 本
0: 别
1: 的，
0: 大，特别大。他们既然能够考进
1: 能
0: 来，
1: 考进来，对，
0: 就没有特别大的问
1: 包括
0: 题，
1: 声音其实都不错的，
0: 很
1: 只有
0: 好，
1: 很好的孩子才能考到声歌系，考到音乐学院来。
0: 没错，
1: 对，
0: 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看重的是一个态度吧。
1: 嗯，
0: 对，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溜须拍马的学生，因为
1: 嗯，
0: 我要看到的是你怎么去做，而不
1: 嗯，
0: 是你怎么
1: 你说
0: 去，
1: 了什么？
0: 你怎么跟我说，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对，
0: 很重要。
1: 那现在的学生现在是零五后了吗？
0: 是，
1: 05后了，他们和咱们很。大的区别吗？就很大，他们会更有想法吧？我觉得，会不会
0: 比较自我一些
1: 就更自
0: 吧。
1: 我一点？是不是？所以，那作为我来问问这个艺术指导吧，因为指挥的话，可能学生他再有个性，他对指挥可能还指挥有点威慑性，对吧？他有点畏惧指挥的。那艺术指导呢？他会不会觉得，因为番姐可能平时性格也很随和，就是学生
2: 好
1: 会不
2: 像
1: 会
2: 打
1: 觉得
2: 成一
1: 说，
2: 片了，好
1: 对，打
2: 像
1: 成一片了，他会
2: 是，
1: 不会觉得说，就不是那么太尊重，或者是说，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学生会很随意吗？
2: 其实我觉得打成一片有打成一片的好处，
1: 嗯，
2: 我说话可能还好使，
1: 啊，
2: 哎，对，我不是那种说教式的这种方式，
1: 他觉得你是自己人儿，姐跟我说的有道理，
2: 对，
1: 我得
2: 我，
1: 听。
2: 对对对，有我。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感化他们吧，
1: 嗯，
2: 用我的这个行为或者
1: 嗯，
2: 用我的行动
1: 嗯，
2: 去，
1: 去影响，
2: 感化他们，
1: 哎，
2: 而并不是用我的语言去说教他们。
1: 嗯，
2: 因为这代孩子吧，00后的孩子就是，
1: 哎，你
2: 哎呀，
1: 这个
2: 真
1: 真的
2: 的，
1: 说得很好，
2: 我觉得就是说，用我们的老人总给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小时候，我们当年怎么样？我想说，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时
1: 对，
2: 代在发展，那么我
1: 嗯。
2: 们教育也要在
1: 而
2: 变
1: 且整
2: 着。
1: 个的环境和他每天， 他接收到的信息和我们那个时候肯定
2: 是
1: 不
2: 一
1: 样的了。
2: 所以说，就包括你看，我从教能有20多年了，我也是在成长的，在学习的。
1: 嗯，
2: 就是如果当老师如果是不学习，这个是我和朱一冰老师，大提琴家朱一冰老师，
1: 嗯，
2: 我们在一起交流，然后说。

0: 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当老师不学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说不通的这件事情，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直在学习，学无止境，学习不是书本上的学习，而是我们在观念上要更新，
1: 对，
0: 所以就是像我现在，孩子也是00后，我有的时候我会问他问题，并不是说我说你看你要干嘛干嘛干嘛，不是，现在的这个就是你要充分的给他信任，并且从他身上获取新的东西，
1: 对，而且他真的可以给你新的，
0: 对，他给可以给
1: 他
0: 到
1: 给
0: 我，
1: 你的，
0: 所以就是说刚才说我为什么年轻，就是因为我美茶学生都是这么大的，我跟他们在一起，我知道好多好多东西，包括丛老师也是，就是好多东西是从学生身上
1: 永
0: 知
1: 远
0: 道
1: 十
0: 的，
1: 八岁。
0: 哎，对，
1: 因为
0: 没
1: 你
0: 错，
1: 一直都在和18岁的孩子在一起，就是最朝气蓬勃的一批。
0: 是的，
1: 因为
0: 是
1: 你
0: 的，
1: 再小一点，可能13、14岁或者初高中的，他们当时还这个小花苞还太小了，他可能好多东西他还不明白，很懵懂。然后到大学期间，到大学这个阶段，本科、研究生，就是他开始逐步的绽放，然后他会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这种表达，然后他会接收到很多非常新的这种信息。其实我们所以说，老师和学生在共同的成长，就是你把你过往的这些你的学识也好，你的经历也好，你分享给你的学生，你去感化你的学生，同时他也带给你很多这种朝气，这种新时代的新消息。
0: 对，他跟我学生跟我在一起，可能觉得我们没有那个界限的那种
1: 没
0: 感
1: 有
0: 觉，
1: 代沟。
0: 哎，所以我在说什么的时候，说白了，我说话还好使。
1: 他会信
0: 对，
1: 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你看艺术指导，他在整场演出当中，他是背对观众，然后侧
0: 对
1: 着观众，然后
0: 对。
1: 实际上他是面对着你的这个团员的，所以当你这个合唱团这个声音很美妙的这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或者说演出非常精彩的时候，你可以从你的琴上方，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表情。你觉得从你的角度，你看到的他们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跟我一起享受着这个
1: 对
0: 过程。
1: 对，
0: 对对，在舞台上，我觉得那一刻，其实我也比较期待那一刻，就是我们会共同去制造，
1: 一个非常
0: 一
1: 美
0: 个
1: 妙
0: 非
1: 的
0: 常，
1: 音响，
0: 是，
1: 对
0: 然
1: 吧？
0: 后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其实还是挺期待这场音乐会的。
1: 那么我们在29号啊，在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厅的歌剧厅，也会有我们这场人间共鸣的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的音乐会。我想问问丛老师，这支合唱团在未来你会有怎么样的艺术愿景吗？就是你对这支合唱团，虽然我们的孩子会不断的更迭，但老师一直都在，我们的团队一直都在。未来你有怎么样的一个愿景和想法？
2: 首先，我是想要把这个合唱团作为我们学校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一张名
1: 名
2: 牌，
1: 片，
2: 对，名片，然后让它打出去。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不仅仅现在是省内演出了，我们在去年也去过北京开过专场，然后其实我们也去过央视录过就是一整场的一个节目《合唱先锋》，所以我希望我的团队可以，先不能说变世界吧，变中国吧，变中国
1: 就
2: 可
1: 是
2: 以
1: 让孩子们开拓眼界，然后有更多的这种实
2: 实践
1: 践
2: 的
1: 和
2: 机
1: 演
2: 会，
1: 出的机会，
2: 是
1: 是
2: 的，
1: 吧？非常好，
2: 对，
1: 特别好。那很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是不是很轻松？对
2: 是
1: 吧？
0: 的，
1: 我说吧，刚
0: 嗯。
1: 刚节目开始之前，老师还很紧张。我说一定会非常轻松，而且你聊着聊着，你看已经来到了10:57，所以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其实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我们的音乐的发烧友啊。其实以前我们在音乐会当中，我们听到的很多是台前的这个和声，它就像是一个结果一样。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听到了很多幕后的故事，那些关于争执、关于理解、关于妥协和成就的故事。有人会说，指挥是合唱团的灵魂，而艺术指导 就是那双托举着灵魂的手。其实我还想说要

0: 要想成就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它会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不仅仅是我们的指挥，我们的艺术指导，还要有院系领导的支持，有合唱团整个团队的建设，还有每一个团员他们各自专业课老师日常对孩子们基本功的这种训练。当然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合唱团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很辛苦，始终如一的这些专心的练习，大量的重复的练习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啊，也邀请大家在5月29号的晚上7点到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厅的歌剧厅的现场去聆听和感受这一场人间共鸣。非常期待大家。当然在演出之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掌声除了献给我们的指挥，我们的艺术指导，也可以恳请大家把你的这一份敬意去投向我们舞台的台前幕后，投向我们观众席座位下的各位紧张的孩子们的专业课的老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所以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温馨有趣的故事，也预祝我们的29号晚上哈尔滨音乐厅歌剧厅的人间共鸣的音乐会可以成功。同时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跟大家再见吧，我们还有20秒，拜拜
1: 拜拜。
0: 是不是结束的有点突然？
2: 欢迎大家来音乐厅欣赏我们的音乐会。
0: 好，欢迎大家在29号这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啊，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音乐厅的渠道上可以看到相关的演出信息了，欢迎大家可以收听啊收看，我们也会转播，拜拜。
3: 节约用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莫扎特G小调第40交响曲第一乐章是一部充满情感深度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它不仅展现了莫扎特在作曲技术上的高超水平，也反映了他的

D 小调第九号交响曲合唱是贝多芬全部音乐创作生涯的最高峰和总结。这部交响乐构思广阔，思想深刻，形象丰富多样，它扩大了交响乐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当时的体裁和规范，变成由交响乐队、合唱队和独唱重唱所表演的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的壮丽颂歌。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而谱曲的，也是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主题。

斯塔夫·马勒斯一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斯一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了浪漫的情感。李斯特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对这首作品进行了改编，为其赋予了新的艺术魅力。下面来欣赏由弗朗茨·李斯特改编，莱斯利·霍华德演奏的舒伯特的小夜曲。

之一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于1787年8月在维也纳完成的经典之作，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也是莫扎特所作10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器乐小夜曲在形式和风格上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优美的旋律和精致的结构成为了许多作曲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0: 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5点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5点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对于爱看电影的影迷们来说，1994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

全世界范围内的好电影喷薄而出，《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重庆森林》《大话西游》等等，这个年份成就了很多里程碑式的重量级电影。也有人说，这一年是上天最想看电影的一年。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1994年经典电影配乐，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

1994年9月14号在法国上映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由吕克·贝松编剧并执导的动作电影。它主要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无意间搭救了一名全家被杀害的叛逆女孩马尔达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电影也获得了1995年法国凯撒奖共计7项提名和第19届日本学院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甘正传是一部关于时代经历的励志电影，故事的核心部分除了相互串联的事件外，是使我们能够不断想起老朋友、老地方、老事情伴随我们成长的音乐，而阿甘的精神也激励着无数的人不断向前。就像电影当中那句经典的台词一样，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

在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肖申克的救赎》虽然最终败给了《阿甘正传》，但是在影迷们的心中，这两部影片的地位却是不相上下的。这部救赎和希望的故事感染了很多人。万物之中，希望最美，最美之物永不凋零，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影片最可贵的精神。

狮子王作为迪士尼的经典之作，堪称动画电影史上的奇迹。这部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电影，除了影片被大家所熟悉之外，里面的插曲也非常有名。每次一听到《今夜爱无限》的时候，电影的画面就会涌现出来。这其实是一首情歌，而电影是一部动画。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情歌和动画原本分属于成人和儿童世界，但是却因为狮子王和迪士尼走到了一起，成为了情歌当中永恒的经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1994年经典电影当中的配乐，让我们一起在美妙的音乐当中回味永恒的经典电影。1994年，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为影片《燃情岁月》进行了配乐，这也成就了一部堪称经典的爱情史诗大片。虽然这部电影的插曲带有宿命和悲壮的情感在里面，但是也让人们看到纯真的爱情。影片的音乐独特而富有张力，前段恬静淡雅，后段悲壮磅礴，时而沉吟低语，时而呐喊悲鸣，让人不禁回到影片当中那个金灿灿却略带恬静的秋天，回到辽阔的草原。

电影《低俗小说》是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名作，他也凭借着这部电影获得了很多电影节的奖项，让他一跃成为知名的一线导演，更是开创了以小成本独立电影获得巨大商业成功而被大众认可的典范和先例。影片自1994年上映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了，片中每一首插曲或令人震撼，或让人陷入浓浓的忧伤。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乡间骑士的间奏曲，这也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的经典配乐。主人公马小军游荡屋顶，当时的配乐就是这首曲子。乐曲也十分贴切地表现出一名少年青春时期的孤独和迷惘。除此之外，这首曲子也出现在电影《愤怒的公牛》和《教父》当中。一首间奏曲间接地成就了三部优秀的电影，堪称是影坛上的一段佳话。

1994年连续上映了两部王家卫的作品，分别是七月的《重庆森林》和九月的《东邪西毒》。王家卫可以说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输出了很多带有个人美学特色的经典港片。而除了上述两部之外，还有像《阿飞正传》《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等等。即便你没有看过《重庆森林》，你也一定听说过“凤梨罐头会不会过期”的台词。它是那种只要你看进去，就会越看越喜欢的电影。

1994年国内电影也是流光溢彩，除了《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东邪西毒》等等，还有周星驰无厘头的作品《大话西游》。网上曾经有一条很火的帖子问，为什么《一生所爱》那么好听？点赞最高的回答是，它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只是爱情，还在于它引起了人们在命运面前那种无奈的共鸣。歌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过程，也表达了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这首歌无疑都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大话西游》，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爱情；而当你真正听懂了《一生所爱》的时候，你就真的懂了什么是哀伤和无奈。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

0: 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颗
3: 制品，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眼、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的19世纪的三部弦乐四重奏作品，分别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斯梅塔纳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威尔第的 E 小调弦乐四重奏。

谦虚地评价道说，我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不是好听，但它肯定是弦乐四重奏。今天的人们已经让人如沐地中海般的阳光一样。

听过了威尔第的一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来听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柴可夫斯基一共创作有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都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而听到的这首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则创作于1871年。当年呢，柴可夫斯基年仅31岁，其中最被人熟悉的是他的第二乐章，来自一首俄罗斯民歌。柴可夫斯基将它收录在他的俄罗斯民歌50首当中。1871年的时候，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又将它拿出来作为 D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的主旋律。后来呢，它也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旋律。当年据说大文豪托尔斯泰听到这段旋律之后，都感动到潸然泪下，心中非常的激动。而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也正因为有这个杰出的乐章，才特别受到世人们的喜爱。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让我们暂别尘世的喧嚣，一同沉浸于古典音乐

于国风旋律的意境当中，品味古韵悠长，享国乐风华。首先呢，和您一起聆听的是《云水禅心》这首国风音乐作品，由邹建平、王森弟创作，收录于《居水古筝》专辑。乐曲以古筝为基底，竹笛空灵点缀，旋律舒缓悠然，没有复杂的编排，却将云水无心、禅意自在的东方哲学意境诠释得淋漓尽致。听此曲，如观山间的流云，溪上的清泉，洗去心头的浮躁，觅得内心的安宁，感受到了红尘当中一记清凉的悠然心境。

0: 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

0: 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古韵流转，琴声依旧，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明代古琴名曲《秋江夜泊》。这部作品最早见于1614年严澄编撰的《松弦馆琴谱》，相传此曲依据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的诗意而创作，技法细腻地勾勒出小舟泛江、夜色静谧之景，曲中打圆指法暗喻古寺钟声悠远，琴音古朴深沉，如月下秋江，静水流深，引人沉醉于空灵悠远的诗意之境。

0: 送四个建林，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5: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16: 华丽流淌的曲调，
17: 奔放活泼的情绪，
16: 悲情豪迈的乐章，
17: 优美动听的音符。
16: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7: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点10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感受宁静，精彩人生。

范吉利斯，1943年出生于希腊，几乎呢没有受过任何的音乐教育哈。在4岁的时候呢，便能够演奏钢琴；6岁举行个人作品发布会，可谓真正的音乐天才。无论如何，只要谈起新世纪音乐，都不得不提及范吉利斯这位才艺卓越的键盘器乐手。他是近30年来影响力最广的合成器专家。而为了寻找更广泛的音乐空间，25岁的时候，范吉利斯前往法国巴黎发展，他自己组织的爱之神子合唱团红遍了整个欧洲，同时呢，也成功的开发了前卫音乐的新方向。今晚我们共同聆听范吉利斯的创新作品。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范吉利斯呢属于无师自通哈，他的音乐呢具有独特的无法复制性。他以键盘音乐为基础，巧妙地融合了古典、电子、New Age 等音乐元素，发展出了紧密的管弦乐法以及崭新的电子音乐语法。而他身兼作曲、编曲、制作的能力呢，更完整地呈现了他的音乐理念哈。从早期的古典乐器到后来的电子音乐，罗珊的面纱，柔美凄迷的小提琴声在夜晚空气当中弥漫，渗透心底的深处，用最柔软的不可触碰的心去应和着，感悟着一生当中曾经有过的悲与欢。

公元前323年开始东征，334年永远的结束在33岁。此刻的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宛若天边璀璨而顺势的流星，不论后世如何争修，听着竖琴可通天的悦耳之声，仿佛借大地之眼在夜风当中望世间尘寰。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歌呢是范吉利斯为了纪念大明航海家许三多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创作的曲子，名字叫做《征服天堂》。他曾占据了多个国家音乐排行榜的首位哈。范吉利斯所创作的音乐呢，以旋律悠扬神秘著称，仿佛天际飘来的旋律，给我们一种庄重和美的享受，将一切尘世间的俗念冲刷得一干二净。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

0: 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公元331年，25岁的亚历山大胜趁东晋，打败了大流士，得到了巴比伦的一切，哈，成为了巴比伦及四方之王。巴比伦梦，范吉利斯的大神级震撼之作，极具磅礴气势。一切伟大的人物呢，终会成为风沙，唯有他们的精神与梦想永存。

这首曲子的名字呢，叫做《火战车》啊，是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其实呢，它的原创者就是范吉利斯。《火战车》曾经被很多电视、广播等啊作为配乐多次使用，是一首世界名曲。此外呢，该曲在2012年伦敦第30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由伦敦交响乐团现场演奏。我们一起欣赏《火战车》。

2002年的世界杯呢，范吉利斯创作歌曲《足球圣歌》，这首歌呢是无数的球迷心中永恒的经典呢哈。它呢也是唯一的一首纯音乐，其精彩的旋律呢已经完全覆盖了言语所能表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亲历2002年世界杯的球迷呢对此一定不会陌生哈。我记得当时央视播放精彩进球集锦的时候呢，背景音乐呢播放的就是这首《足球圣歌》。气势磅礴的音乐，酣畅淋漓的进球，足球的律动与音乐的节奏完美的融合。这一年巴西队第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哈，而范吉利斯所创作的这支经典作品不仅为桑巴军团绣上了无比荣耀的第五颗星，更让全世界的人们都随着这绿茵场上滚动的小小足球以及这激情洋溢的音乐进入了相同的维度，是这场足球盛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燕子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5: 华丽流淌的曲调，
16: 奔放活泼的情绪，
15: 悲情豪迈的乐章，
16: 优美动听的音符。
1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9: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0: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1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3: 悲情豪迈的乐章，
1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音乐融合大师、弗拉门戈吉他大师杰西·库克代表作品之一《只听一次便触及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吉他曲《悲歌》。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是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音乐融合大师、弗拉门戈吉他大师杰西·库克代表作品之一，只听一次便触及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吉他曲《悲歌》。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True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优雅与从容，莫扎特 K 334小步舞曲。小步舞曲起源于西欧民间的三拍子舞曲，流行于法国宫廷中，因其舞蹈的步子较小而得名，可以表现许多礼仪上的动态，速度中庸，风格典雅。

一曲魅惑的探戈舞曲，似一杯香醇的巧克力，如一杯浓情的鸡尾酒。接下来这曲浓情探戈来自声音艺术家陈迪里的作品，作者1968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画家、音乐家、多媒体艺术导演，实力派独立音乐人，实验电子先锋音乐，声音采样及沉浸式声景艺术的倡导及实践者。

0: Je t'aime.
1: 法国浪漫时期的著名音乐家古诺的《圣母颂》使用的伴奏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改编。

莫扎特西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轻快悠闲，蹦蹦跳跳的感觉好可爱，仿佛连风中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六月船歌》由俄罗斯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阿什肯纳奇演奏。六月的船歌仿佛潺潺的清泉，在时空彼端深邃善感的心灵中涓涓流淌，带我们展开想象的双翅，在梦幻般的世界中遨游。那种自由散漫令人神往，

举既是莫扎特最后完成的作品之一，也是其最后的纯乐器作品。他在乐曲完成后去世，其中的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泰雷加作品《眼泪》。泰雷加是西班牙杰出的吉他作曲家，是吉他音乐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乐曲为单三部曲 ，A 段为 F 大调 ，B 段为 E 大调，四分之三拍，行板速度。整个乐曲在宁静的氛围中，充满了思念和感伤。

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但他在自己一生中并未享有盛名，并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被世人遗忘。但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伟大的巴赫，永恒的经典，巴赫12平均律第一 in C major。

杰奎琳之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曲，是由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于1846年创作。奥芬巴赫本人也是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这曲子就是为他自己的巡回演出专门创作的。在杰奎琳之泪创作百年之后，真的有一位叫杰奎琳的大提琴手倾情演奏，而且是如此的打动人心，是至今有录音以来公认的最佳版本。

舒伯特大提琴钢琴奏鸣曲，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很可爱，都可以被音乐唤醒，都可以为音乐而聚拢，生命的天空如此明亮。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音乐融合大师、弗拉门戈吉他大师杰西·库克代表作品之一，只听一次便触及灵魂深处，让人无法忘怀的经典吉他曲《悲歌》。

缓缓穿过岁月的宁静之波，耳畔又浮起大提琴幽沉的暖音，罗兰色的黄昏笼住霞色，将思虑牵动，空谷清音直达心灵深处。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True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以和声赋雅集，以乐声润人心，哈尔滨音乐学院合唱团专场音乐会《人间共鸣》将于本周五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温情启幕。本场音乐会精选了14首风格多元的曲子，编排巧妙，层次丰富，既有《人间共鸣》《光亮》等意境悠远的抒情佳作，也有《无名的人》《等你爱我》等触动人心的流行改编作品。一曲《大东北》更是饱含地域情怀，唱响黑土地的热忱。整场演出充分展现出合唱团扎实的专业功底与青春风采，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为冰城乐迷献上一场高质量的合唱音乐会。旋律中的《丁香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本场音乐会曲目涵盖达律斯、芈约室内乐组曲，以及格诗温经典改编作品、贝多芬奏鸣曲《春天》等西洋佳作，亦集结了康定随想、楚颂、晋城往事等原创民族器乐精品，可以说是中西的结合，也搭配了钢琴的协奏，既有灵动轻快的室内合奏，也有韵味悠长的国风民乐演奏。歌剧《茶花女》剧组的三幕歌剧《茶花女》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那么，想要品味意大利歌剧独特魅力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到现场品味。本周六周日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哈尔滨芭蕾舞团的舞剧《天鹅湖》新编版首秀即将隆重启幕。这一场舞剧可以说是颠覆了传统，又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和想法。其实《天鹅湖》早已超越了芭蕾舞剧的范畴，成为了全球共通的文化符号。自1895年比基帕与伊万诺夫的成功改编定型以来，《天鹅湖》便屹立于古典芭蕾四大名著之首，是芭蕾艺术最为耀眼和最普及的象征。这一次哈巴也是怀着这样的敬畏与雄心，将这一部皇冠上的明珠带到冰城舞台。可以说这一次见证了这支年轻劲旅对于古典浪漫的深刻诠释，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来到哈尔滨大剧院欣赏。下面一场音乐会是2026市民音乐会迎61的管乐动漫专场音乐会，在本周日19点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充满童真童趣的曲目编排，每一首熟悉的旋律都是对童年的满满回忆，适合全家人共同聆听欣赏。那么这一次也期待着能够带领现场的观众穿越到动漫的奇幻世界。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当旋律温柔地漫开，便似踏入亚平宁半岛的温柔晚风，明快的节奏揉着地中海的暖阳，婉转的曲调也带着托斯卡纳的诗意与街巷的浪漫。每一段音符都是意大利独有的风情，它热烈又缱绻，灵动亦深情，带领着你沉醉在这一片土地独有的艺术韵律之中。今天我们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清纯的早安音乐之城》节目里，周末与您一起来聆听意大利风情音乐。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在清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邂逅和感受的就是意大利风情音乐。那么旋律与艺术底蕴里流淌着亚德里亚海的这样的一种温润的波光，在音符辗转之间也将意大利的浪漫、慵懒与热烈娓娓道来，余韵悠长，动人心弦。音符起舞，这一次将热烈与温柔都带着意大利的晚风，共同让我们沉醉和徜徉其中。那么说到意大利音乐当中呢，其实我们在许多电影里也是能够聆听到它的主题音乐，都是那么的美妙。那么接下来与您共同分享的就是啊这首《天堂电影院》当中的主题啊，一起来聆听和欣赏。

0: 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